我苏门生为你们娘们托付，难说耶稣啊，你做你不能跟你们说，我的妈家还陪我生女儿说，我的阿舅，我的阿舅，你说，耶，我的姐，嘿嘿嘿，我都敲吗？我都没有恩无劳，那耶稣看我。要不然我把不快你对你 Jesus 你对你快想成为你的苦才出名的黑夜怎么自己才会觉得呀这次呀我被伤了

0: 却能够办事在我地面里啊！算了么？算了么？算了么？老百姓，算算，我娘们，我也不阿妹你那阿妹一万耶，阿妹你那白搭，
1: 要不然我笑，我娘们娘我也。

软的就往上面，谁也听不住了，明白了，看一帮我爱你，哎呀我死了，你们只能安排我死，那要吃我死了，明白了，我爷爷说我阿不然不能了。